他多奈这盘国有样，听了空也空过年，那他是宁他。南昌江美工火卡蒙金来南库，不不上上爱弄来这盘，顿先灭蒙古战顿那，不宁不爱点那这盘他，他们在那困死也个同蒙啊，而在路啊爱。不上爱不可么难过，么了空听蒙啊，是你咋顿呐？么宁不爱点那这盘他，他们在那蒙啊什么说个同么在而在路啊爱。红火没多蒙多金瓶跟王金水火能团刘连喜开个戏没多是啊他阿爸八日刘连喜喷过该都按时张啊哎亚阳他民安哎南西过没离世了空都路塞喷看米过 CIC 落地是个都啊哎到时候牛羊是大米来张民那啥来塞刘连喜不敢过开始的带浪过阿叫人心难没路爱哭人啊哎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省政府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云南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客货双增，昆明打造三星消费春城样板，云南金瓶榴莲挂果本土化培育取得新突破，福贡金秀古村实现高纬度咖啡的精品突围，上半年地方国企实现利润总额8126.8亿元，中方对日本熊本县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9日，省委省政府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抓好旅游创新突破、融合发展，富民、惠民、规范管理、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推动全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座谈会并讲话。王宁指出，旅游业是我省最应该抓也必须抓好的产业，旅游工作必须大力创新突破，要一体推进旅游产品业态和政策创新，让游客愿意把消费留在云南。旅游产业必须加快融合发展，以融合发展丰富文旅业态，提升云南旅游吸引力。旅游富民必须发挥更大作用，让农民在住宿、餐饮、导游等环节都有事做，都有收入。旅游发展必须加强规范管理，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持续做强、做优、做大文旅产业。十四五期间，云南省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省各项工作的主线，全力推进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89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15-5时期，全省将从5个方面重点发力，不断开创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引领各族群众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座示范。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通过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实现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0000亿元以上，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基本形成的目标。实施意见从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支持政策体系四大板块系统部署，提出了20条具体任务和措施。关垒港口岸是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入中国的第一港。据昆明海关所属西双版纳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达16.01万吨，贸易额达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54%。昆明市去年入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以来，昆明市商务局持续抓实三新消费试点建设。目前，全市第一批48个试点项目已全部完成入库，覆盖全市14个县市区，预计2年内全部落地见效。据介绍，本次试点项目全部落地后，预计将直接带动区域投资超10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数千个，推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建设春城经验。近日，由宝山市社会福利院牵头，各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协同配合，组成走访评估组，开展了全市散居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待遇保障监护评估走访工作。本次走访覆盖全市5县、市、区15个乡镇、82个村， 社区共走访141户181人。在红河州金平县金水河村委会榴莲种植基地里，连片的榴莲树果实长势喜人。据了解，相关公司与萌新合作社在基地中选取252棵开展挂果实验。目前成熟大果总数约42个，单株结果最多的达16棵，预计再过一个月即可成熟采摘。三年来，怒江州扶贡县子里甲乡金秀谷村通过群众自发试种、驻村工作队科技赋能、省州县多级联动帮扶，实现了高纬度咖啡能存活、能丰产、出精品的关键性突破。截至目前，全村咖啡种植规模拓展至70亩，所产咖啡豆经专业杯测以85分的优异成绩获评国际精品咖啡，为边疆乡村特色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地方国资国企经营质效与创新成果同步提升，地方监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126.8亿元，同比增长7%，固定资产投资2.6万亿元。记者获悉，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7652.14万吨，渔民人均纯收入近3万元，渔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记者近日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国际新闻。针对日前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表示，中方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日本熊本县29日下午4时许通报说，截至目前，28日发生的7.1级强烈地震已造成12人死亡，6人心肺功能停止，62人受伤。7月27日，由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中心连续第5年举办的泰国农村发展研修班结业仪式在京举行。本期研修班是于7月7日正式启动的。在21天的时间里，来自泰国清迈府、孔敬府等地区的31名学员走访中国多地，完成了一场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研修之旅。当地时间7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乌克兰追踪分析俄乌战场态势的开源情报机构 Deep State 当地时间2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呐。
5: 你是我师傅，
6: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7: ฝ่ายเสียงอาเมียวคนเมืองยินนาน

0: 我们不仅邀请陌生人们来体会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方式，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融入在云南的产业发展的实际场景当中，形成我们共建共享多元共产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是从住宿的配套转化为产业的配套，特别是闲置农房的盘活，创业孵化、金融支持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这样一些政策的制度的供给，来支持他们在云南融入产业发展。
1: 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积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促进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请听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全省存款总量平稳增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 4.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6%， 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8747.15亿元，同比增长 1.51%， 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2万亿元，同比增长 3.88%， 特别是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保持较快增长，科技贷款同比增长 6.93%， 绿色贷款同比增长 14.43%， 普惠贷款同比增长 11.26%，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72.58%， 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15.21%， 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程锦：
3: 六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1.45万亿元，同比增长 7.91%， 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达到1.05万亿元，同比增长 9.1%，以上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2: 在此基础上，全省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实现稳中有降，助力实体经济更好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程锦：
3: 上半年全省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3.41%， 同比下降了17个 BP， 其中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3.23%， 同比下降20个 BP， 政策利率调降效果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
2: 另外，全省金融机构持续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云南省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量质提升。2026年上半年，云南省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596.83亿元，同比增长51.36%，结算量居全国第23位，全省254家重点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50%，在全省结算总量中的占比超50%，示范带头作用显著。全省大宗商品结算同比增长34%。其中矿产天然橡胶结算量分别同比增长33%、61%，与东盟一带一路 RCEP 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速均超过40%，区域辐射效应持续增强。
1: 当前正值主汛期，降雨偏多，库塘高位蓄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交织叠加。云南各地坚持关口前移，以练备战，通过精准预警、隐患整治、筑牢全域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4: 7月29号，云南省2026年地质灾害防治四级联动实景演练在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举行。演练全程紧贴汛期防灾实战场景，模拟持续性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险情，按照1262机制分步推进。现场完整复刻四级预警研判、信息逐级校应、隐患巡查排查、群众紧急转移、应急物资保障、现场秩序管控的全闭环处置流程，锤炼多级联动协同作战的防灾硬本领。泥人组长田如良现场分享村级简易防灾土办法，专家则围绕地质灾害防范进行现场授课。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上洪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5: 各个部门都能通好了嘛，我们就拧成一根线。
4: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李永祥：
6: 以先进典型为引领，科技设备为支撑，实战演练为抓手，充分发挥人防加技防的体系作用，共同提升全省地质灾害防治的能力和水平。
4: 曲靖市失踪县针对小型坝塘防汛薄弱环节开展实战化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

0: 发坝塘水位暴涨、大坝漫溢等险情，依次完成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群众转移、应急救护等科目，有效检验基层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曲靖市失踪县漾月街道法快社区居委会主任朱芳芳：
1: 确保汛期险情发生时做到快速动员，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入汛以来，玉溪市累计降水380毫米，单点性暴雨196站次。当地气象部门依1262预警校应机制，完善观测设备故障分级响应、闭环处置、快速抢修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气象监测数据精准、连续、稳定、可靠。玉溪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红：
2: 在收到暴雨橙色预警后，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场所；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后，除特殊行业外，应该停止集会、停工、停产、停学。
0: 楚雄州元谋县紧盯水库运行安全，细致排查水库水位、大坝、溢洪道等关键设施运行状况，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动态，科学调度库容蓄水。楚雄州元谋县水务局工作人员尹明贵：
3: 累计向乡镇推送国内预警信息118次，发送预警短信3374条，完成预警校应254次，确保预警直达到村。
4: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事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三年全省法院涉军维权工作情况，首次联合发布一批涉军维权典型案例，请听报道。
5: 近年来，云南军地法院完善司法联动机制，畅通维权绿色渠道，统一涉军裁判尺度，优化涉军司法服务，实现以司法公平公正守护国防安全，尊崇军人荣光。近三年，云南法院共受理涉军案件523件，审结493件。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翔：
6: 依法维护部队合法权益，依法严惩破坏军事设施、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等违法犯罪。全省法院设立军人优先窗口约430个，推动军地联合开通维权热线，推出菜单式法治科目表，实现部队需求与司法供给的精准匹配。
5: 本次发布的6个典型案例，涵盖军事设施保护、军人荣誉守护、军事权益保障等重点领域，既有严惩侵权违法、捍卫国防利益的惩戒性案例，也有精准司法救助、守护军人权益的保障性案例，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军地法院涉军维权工作成效。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不孝，风鸟一水。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9: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倾听民生，并及时有效回应。2025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9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在互联网条件下，一些热点事件通过网络传播放大发酵，往往迅速加剧矛盾和风险。对此，要采取针对性措施，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倾听民生，并及时有效回应。特别是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事件，要准确判明矛盾性质，妥善处理维权和维稳的关系，及时应对处置，绝不能麻痹大意，也不能扩大对立面。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9: 以切实行动守护群众家门口的清水绿案，解读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为什么出台这一方案？如何治理群众身边水环境？记者采访了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群众身边水体的内涵是什么？从空间来看，与群众居住区域紧密相邻。从功能来看，与老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具备饮用、农业、渔业。

0: 景观娱乐等功能。从范围来看，主要包括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以自然水体为主，具有点多面广、群众感受直接等特点。比如，城市内的江河支流、景观湖池、滞洪塘、雨水调蓄池等，乡村内部及周边的排水沟、溪流、灌溉渠、排水渠、水库、水坑、堰塘等，都是群众身边水体。行动方案编制的总体思路是什么？行动方案目标设置不追求单一量化指标，而是设置定性目标，提出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行动方案总体考虑体现为四个坚持。一是坚持环保为民。行动方案重点围绕老百姓关切的水体颜色异常、恶臭难闻、垃圾漂浮等问题，将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作为保护治理目标，将群众关切转化为治理重点和攻坚任务，加快解决群众家门口的揪心事、烦心事。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行动方案把发现并推动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作为工作突破口，着力推动责任落实与突出问题解决，协同加强各类水污染源头治理，合力抓好常态化监管执法，健全落实水污染防治和监管长效机制，更好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三是坚持突出重点，在治理范围上，从大江大河向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延伸；在治理重点上，从城市向县城乡村等区域延伸；在治理措施上，重点围绕县乡黑臭水体、畜禽养殖污染、工业园区水污染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政策举措，加快补齐水污染治理短板弱项。四是坚持标本兼治，一方面用5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另一方面紧盯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污染源，从源头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方案提出哪些任务举措，如何抓好行动方案的组织实施？行动方案提出3个方面重点任务，12项具体举措。一是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行动，部署了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攻坚行动、县乡黑臭水体治理攻坚行动、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小微水体排查整治攻坚行动。二是加强水污染源头治理，包括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推动养殖业清洁生产，强化入河污染物管控等。三是提高水污染监督管理效能，要优化拓展监测网络，提升督查执法水平，推动将群众身边久拖未决的突出水污染问题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重点，并提高基础支撑能力。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飘摇》。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么人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五个人色一起读嘛阿吉苏白叫么人啊
3: 林苏六万九百五按着说花花的铁路阿们年都是装啊这里头都是装么怪一起嘛明年铁林啊原来生可挖不出毛瓜，不铺花嘴棉麻呢，铺皮皮啦一万零瓦。原来生呢，吃喝都猛的路，做到棉麻阿棉多一个瓦。原来生呢，香格里拉木的嘛，阿就米瓦来哄我嘛，阿哥不瓦怎样啊？香格里拉瓜，我们阿哥记录是不刷都白个瓦。你多年你种瓦果又乖乖，一时三十的路，铺个几个米，一铺不那么年，管那瓜还是一万铺那瓜，天飞苦瓜，吃很复杂嘛这种啊。没得么米的年就里边啊，中国很多不吃嘛年，谁来哄我多里嘛的，搞地都塞完啊的啊。阿们年么米的是日子么么在比装啊。村里大伯原来生北坡花嘴米嘛，以及的这是，可把不愁嘛瓜，北坡花嘴娃嘛，每个铺二三里都门牌嘛吃做的是，后代的哥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村里铺不让年过啊。原来生年五十一十多嘛比，玉米萝莉子嘛铁大瓦的子。铁木瓜、铁木瓜，一级都抓嘛瓜就，政府才都抓密码，娃子一级子，二来米一家口里子，破坏罪密码，阿克今年没见一头里子人啊。你多年提出啥苦瓜就，你多年你吃嘛苦，吃你哈瓜吃，原来是你马姐姐，吃哈都没白路，就抓米娃头一个字，中央边手里子破坏罪娃嘛，是吃丑三排嘛是做的，一般都现实去娃吃嘛，结不。你还很吃你妈从卡社区出动的你吃嘛小娃里一般都卡社区过一般都从新的婆妈都了是阿只是在湖里一名刚刚发生人啊这里一妈过就把这些食物阿哥不在这娃里上午的照片了嘛过来的一把了子一名母米妈姐阿哥一颗粒子把这婆婆说话怎么的母谢天母一把了都阿哥装啊说是凑着他来婚礼问见腾我一八年嘛江南那咋一八啦中华凑时的两个路算你抵了这名嘛不必比咋一万年过啊定了你他你都你吃出苦中国下个里拉母大妈嘎就米一妈的母装妈子的妈四川生攀吃花食瓜裤子个娃中国下个里拉母大妈嘎就米一妈的母装妈我来哄我妈你都你给吃我苦他的个吃苦嘛吃大不四川云南新沙三木瓦的婚礼，怪苦怪八卦，阿克吉罗是噶就等小娃子人啊！一进门阿他，原来是奴家、地勤、打理、李家噶就明嘛，我里的阿克已经的年事，地母地老瓜一面门前疼我姨妈的三个娃个娃的娃，有了你他，地勤主管年香格里拉阿克吉罗是我们无刷得得个事，没吃花娃他提脚一无得瓜无让我赢啊！不过八岁不花了是同门无双嘛瓜就八岁不得不花皮转的子香格里拉同门嘛带度九九命度九九阿克吉尼白话子名啊你多年你生娃口又怪一时三十一步一步了嘛你生娃们是都很哈初次不三排做的事他在地国一直带带你他点飞苦瓜初付你不了年过第八年怪苦瓜一时没时不哈一万嘛内瓜点飞苦瓜是很不嘛这种啊十汉三次你们可他重庆时彭水闲年一度提了提九百克了瓦阿们挂起提里托瓦子不如刷都十五度里面挂就亚姆萨德瓜虎夫瓦是八三年提都提汉有马刺抓就都那时刺有抓阿们三毛门一时黄梦里面年瓦刺提有抓皮一时刺有抓起等啊这里年可都不吃然年我一年嘛阿只那副瓦子白路瓜子皮那个三次过的过门啊！是哈，你吃过年嘛年？中国人很多不是男女年嘛，那富个白路三次过比的路一年忙啊！不得么米得过少个的说毛年年，是哈三次你打的的办法。中国人阿谈阿米，之前不让我的意。中国很多不是嘛年，虽然红红多里嘛的各地都，某个地都比自然大怎么比个，各地都在我的风阿门啊！我管一直是哈三次你打。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每年和我的父辈父妈瓜提的白当啊，我听你来话他。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每军训每年到当部时，阿棉麻不服是越打阿兹拉克瓜，每个每年都得得不热哩。 听妈夸就念 F 三五百是举行三马不切格，当年你被每日都举行三马不切瓦里，除就说每日阿边你被生理免疫素阿免有不是够变化。每个每中央生理过年十二三生理的第六变化，你拉定了这瓜不行了吗瓜？每个举行的不切瓦是蛮抓变化。十二年次过年么个瓜就三次年来瓜瓜去。俄罗斯每年阿克不得大陆是不都绝壁。一个一句话嘛，举行就是乌克兰木瓜一大马地图不是服了年。乌克兰走到这里十几年，十二三生大地里边啊，俄罗斯买地的多一大马地图不是服了木瓜就乌克兰的木瓜的木瓜是说很有抓，你本来的说吃有些抓本啊，那都是不区别全部。一只的木瓜，妈咪抓嘛，地瓜切的那个娃，阿只说迷路也和三年的一只瓜子，奶奶抓了你，再跟我干了么的，那没事跟我们道话，阿门提多他见了进来。
1: 一是上锁，
2: 锁是瓦来壶，
4: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客锁干嘞。
1: 你多年年子你过，你还年子我你，总书记习近平呢，自古了中央政治局三十十多阿日大陆自动马瓜，森林所是妈咪叫马瓜，体力孤独人啊。今年天话比八三比二一米一将马年，有大一级求求罗一生啊。中国共产党的胡阿尼，有关社会主义干什么年？有关过初二月日瓦比十五关十六日瓦马瓜社会主义一级皮个忙啊！今晚年有八十一级自然水一嘛的，一级都是瓦都瓜是瓦都丢木东啊！你得在比提示过提示，初二月日瓦嘛的瓦块瓦里子落一斤啊！2000年首两人比算你嘛就叫初二月日瓦组成马来西亚比复制例子，大初二日瓦嘛是米罗斯瓜比孟杰特例子，大初二日瓦嘛的复制例子。零年，阿塞哈就几乎没得普及例子。
5: 瓦子、意见、理念、开挂世界，初就嘛挂全当啊，你嘛苦挂无当啊，世界苦挂年少海年提土着，那那啥嘛李苏木。
3: 李苏的话就白布，阿就说花花在跌落，我呢在里忙啊。阿们呢，六年白是妈咪的酒，奶奶个嘞。

阿蒙那尼，吃怕鬼嘛，一十八，八怕罗马，一十八，初十初几，嘎七七，八十二几，那啥啥，别玩那哪。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今第十三分啊，
4: 你送我姐夫，
5: 广播涵盖儿童，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里，今天可来拉好口土鸡的欧亚。
1: 伊那亚语超级口土鸡的，今天可来拉好口土鸡的欧亚。
0: 唔好咪好恶咯呐，考试下试。那包吃吧，吃的不哪个家掉落来？伊那手机可五十哈巴可马可，我把破被铺加入了来一位家的大家。伊那打下格里拉将家个多个卡小格来，阿杰得马的大伢子。下格里拉输入母小好格搭配伢。我就不多古巴古维祖国和了莫得你为马的配古维他马个不马配。我好过得了得了，自然那哈你。这可把克拉维伊那斯奥巴普维普加鲁拉来，对家孟加拉普，你娃娃奥嘿嘿哈娃巴帕做嘞，我是得可维奇的呀，可得哈弗维塔得去奥弗罗马。伊那斯奥好对家塔得皮得卡迪比维来，奥弗阿沃比维得卡耶来，对明格里政府个哈夏维拉姆马奇维达拉兹来。伊那奥加的加拉巴阿杰马哈拉兹，你去来的去写课的来，你去来你去阿课，阿维的去你课阿课。伊那是主要来是的加维普斯去课娃娃，奥希课哈娃娃也来，阿罗伯马的马的，司法西奇阿奇马，司法下周奥哈希奇尼马，司法吹课起来奥奇马个几个。七的二的卡哥来自亚俄的和哈嘎家为的帕大黑油，哈我为他卡嘎修为家阿杰和的爷爷一家子，对家孟家卡阿杰叫马拉子来，孟娃把夫家个马拉子为奥嘎路油，车子他的哈达来，对家孟家走华车子的一家车的为多卡马一位家阿杰的达没达家子。七的年年，你去人去考考，祖国大厦格里拉将家格都格老头马高马的，立木立席会议，四川省帕子花市奥开。祖国大厦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立木，你去来的去阿考搭配来，的去考帕和那位奥考，四川云南西藏些马民歌，的各家的来将家格都格阿的阿马拉达拉子。伊那身为奴家地区大理，李教真结个都来为吃马家。七的你看啦，为啥走马关系？卡罗莫非狗如果为家的卡马七为他你来？七的去西吹的家快递服务站的哈会为他，过去阿会着修。我老婆卡罗莫多拉达为莫好铺，奥希娃娃爸怕加个修。七的年年，地铁走下格里拉街批收入受高教育中心搭配来，确定民歌大家为收入唔小好。门外八位铺阿杰加个马来下格里拉为收入唔阿米阿杰个叫哈拉子。你去人前阿靠西沙巴那走，木海西木苏下，却未会去马尾哦，那门叫马比为得卡的前阿伯得修。其他的拉门哥摩地大为他哈斯，我老婆摩好，无人机加布阿为这个事嘛破他给个，叫靠阿靠叫拉大为瞧，是哈奥奇尼阿叫，有何故拉门叫阿修为有？是哈把西奇尼姆婆出去是破碎些土豆为，其他把米巴米药为，那还个路多为靠。从阿奇的阿斯的奇阿加玛摩西，接下来的普利加和拉摩马德的派为奥利的大卫是接可高，是哈班接过年过祖国和拉摩马德的古维奥罗图多维是接可日维奥亚有，我就不多古巴毛利古维祖国米卡的叫为奥利卡的的阿子嘞，米个口切小门小子为他阿不大。谢七年他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突到围，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下口下提马木，打到到达墨西派来，约达阿兹拉克奥的个大卫，阿美利加马木切给他博罗比，埃弗加三十五马甲布谢凯博内谢凯博鲁西，马布莱马克古巴那叫下叫维加马。 阿美利加主要是里布斯哈巴西请你他顾为伊拉加布拉维克阿美利加为加布马路角你这个人不得了是请你的那他个为俄罗斯马姆乌克拉塔波鲁比乌克拉主图这里实际是请你他顾为其的波波鲁拉维克乔希亚斯奥奇亚帕那角下角秀亚尼维克斯下次来求解图的给我来那些图的给我
2: 我是多卡就是这个卡就是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这个就是习近平的多卡对你的多就是

언디친구디조베하바디친마고디코베아데우니쇼비부하라버버우프마비부하라고레라후초저디코우마비코니한가하라비조오호코자을레자가노프비라후야코자리타가달리코나한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上半年外资招商交出良好答卷，云南省连续实施多轮十百千万示范引领工程，云南深度融入大香格里拉文旅合作，马关县探索快递进村新路径，助力乡村振兴，香格里拉精品松茸收购交易中心成立，勐海县勐宋乡以点单式送寄进村一条龙稳岗增收。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8.39%。外交部表示，中国核力量是遏制核战争不可或缺的力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云南省持续厚植利用外资综合竞争优势，上半年全省实际使用外资超2.48亿美元，同比增长超14%，外资招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云南省还坚持压实基层责任与为基层减负有机统一，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不断改进政府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高水平招商引资新模式。自2013年起，围绕推动示范区建设项目化、工程化、具体化，云南省已连续实施四轮十百千万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5年启动实施第五轮工程建设。12年间，累计争取中央及省级资金76.46亿元，建成示范县、市、区50个，示范乡镇、街道482个，示范村、社区6040个。在示范村、社区中培育了一大批示范户，形成了以点带面、覆盖全省的示范引领格局。工程的持续推进，不仅帮助各族群众解决了一批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也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更加可视、可感、可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更加有形、有感、有效。近日，2026年中国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联席会议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召开，滇、川、藏三省区文旅主管部门行业代表齐聚现场，交流联盟工作成效经验，共商世界级文旅目的地共建路径。中国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2015年在攀枝花成立，十余年来，川、滇、藏三地携手推进品牌共建、线路共塑、客源互送，合力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文旅地标。作为联盟核心板块，怒江打造219国道户外旅居业态，迪庆深耕入境游，擦亮世界的香格里拉名片，大理以国际节庆搭建对外交流平台，丽江依托三项世界遗产品牌打造辨识度鲜明的文旅 IP， 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成为区域协同发展重要增长引擎。近日，国家民委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示范宣讲团走进大理开展示范宣讲，听了专家宣传后，与会人员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宣传者、践行者、示范者。近年来，文山州马关县将快递进村工程纳入乡村振兴重点任务统筹推进，探索形成符合边疆山区特点的农村物流发展模式，有力打通工业品下行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出村最初一公里。截至目前，全县村级快递服务站点覆盖率达95%，农村快件配送时效平均提升50%，单件运输成本下降30%，年均带动农特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入汛以来，红河州开远市各水库坝塘充分发挥水资源蓄积调配作用，为保障安全供水和城乡生活、生产、生态用水提供了稳定支撑。作为全市水利枢纽工程的庐江水库，蓄水一年来已安全蓄水140余万立方米，有效解决周边群众用水难题，各项民生效益逐步释放。近日，迪庆州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下属运业公司与滇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约成立香格里拉精品松茸收购交易中心， 双方将合作创新集采直供模式，收购本地精品松茸，切实带动农户增收，推动香格里拉松茸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升级。2025年以来，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宋乡党委联合勐海县人社局，把技能课堂搬进村寨院坝，在八个村委会开展了15期培训。培训涵盖农业种植管护、电商、无人机驾驶等七大领域，不仅让742名群众通过考试取得合格证书，而且定期推送就近岗位信息，帮助村民就近就业，在家门口捧上了新饭碗。国内新闻，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7月30日晚，重庆市彭水县发布情况通报，截至目前，7月17日在家街道发生的大型山体崩塌灾害、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及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国际新闻，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当地时间3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30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俄罗斯国防部30日通报说，29日晚至30日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英国卫生安全局30日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两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云南不断推进文旅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从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到打响旅居云南新品牌，再到丰富旅创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不断提升。请听报道。
3: 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原来是废弃的大理市国营床单厂旧厂房，经艺术家群体运营方投资进行市商化提升改造后，这里已升级为集创业孵化、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于一体的艺术创业街区。目前街区入住率达100%，专项招引扶持文化艺术品牌创业项目56个，带动稳定就业192人，其中65%为旅居青年。2025年，街区接待海内外游客约50万人次，推动片区投资增长近3000万元。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负责人赵鹏飞：
4: 将我们大理床单厂艺术区这个集市作为大理的一个原创的一个名片，告诉大家大理不仅风景好，更好的可以来大理创业。
3: 2025年，大理市旅居人口近200,000人，旅居创业主体超3.7万户。大理市在全省率先设立旅居创业服务窗口，建立1+20+N 标准化服务机制，编制大理旅居创业服务办事指南。截至目前，已为1.2万名旅居人员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余万元。大理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毅：
5: 帮助他们能够享受到和我们本地创业者同样的一个机遇和机会，这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快速起步。
3: 不光在大理，越来越多的旅创者在云南的乡村都能寻得安居之所、创业舞台。普洱市思茅区思茅街道3家村社区老爪庆小组，几年前村内不少农房还是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如今全国各地旅创者接踵而来，在此旅居安家、就地创业。旅创项目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让更多来自北上广的年轻人在此聚集，迸发出创意发展的火花。土星计划游民社区负责人寇建文：
6: 是专门给就是这些远程办公的人去提供一个空间，这里面可以就是有包括你的住宿呀、做饭呀、然后办公呀，所有的场景。这个土星计划原意是土地造星计划，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去探索我们脚底下的这一片土地。
3: 目前全省建设旅居村905个，盘活闲置农房2.68万间，带动3.32万户、6.85万群众就近就业。农户户均月增收2288元，群众充分享受到了产业创新发展成果。自2024年11月，7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旅居云南建设3年行动计划，到今年7月，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出台，云南持续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深度转型。措施明确，结合云南资源优势和旅创特点，突出高原特色农业加创业、文旅康养加创业等特色创业模式，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建立旅居人才库，培育旅创带头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建立旅创资产库，用好创业孵化载体，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搭建资源精准对接平台。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杨华：
7: 既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实现政府有税收、企业有利润、老百姓有收入。围绕这个目标，我们持续加大对旅居企业的扶持，引导经营主体朝着连锁化、规模化、标准化稳步发展。
3: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赵书红：
8: 在旅创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邀请陌生人们来体会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方式，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融入在云南的产业发展的实际场景当中，形成我们共建共享、多元共产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是从住宿的配套转化为产业的配套，特别是闲置农房的盘活、创业孵化、金融支持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这样一些政策的制度的供给，来支持他们在云南融入产业发展。
2: 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积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促进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请听报道。
9: 2026年上半年，全省存款总量平稳增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4.98万亿元，同比增长4.86%，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8747.15亿元，同比增长1.51%，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6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2万亿元，同比增长3.88%。特别是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保持较快增长，科技贷款同比增长6.93%，绿色贷款同比增长14.43%，普惠贷款同比增长11.26%。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72.58%，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增长15.21%，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程锦：
10: 6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1.45万亿元，同比增长7.91%，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达到1.05万亿元，同比增长9.1%，以上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9: 在此基础上，全省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实现稳中有降，助力实体经济更好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程锦：
10: 上半年，全省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41%，同比下降了17个 BP。其中，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23%，同比下降20个 BP。政策利率调降效果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
9: 另外，全省金融机构持续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云南省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量质提升。2026年上半年，云南

0: 34%，其中矿产天然橡胶结算量分别同比增长33%、61%，与东盟一带一路 RCEP 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速均超过40%，区域辐射效应持续增强。
1: 当前正值主汛期，降雨偏多，库塘高位蓄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交织叠加。云南各地坚持关口前移，以练备战，通过精准预警、隐患整治、筑牢全域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7月29号，云南省2026年地质灾害防治四级联动实景演练在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举行。演练全程紧贴汛期防灾实战场景，模拟持续性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险情，按照1262机制分步推进。现场完整复刻四级预警研判、信息逐级校应、隐患巡查排查、群众紧急转移、应急物资保障、现场秩序管控的全闭环处置流程，锤炼多级联动协同作战的防灾硬本领。泥人组长田如良现场分享村级简易防灾土办法，专家则围绕地质灾害防范进行现场授课。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洪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3: 各个部门都能通好了嘛，我们就拧成一根线。
2: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李永祥：
4: 以先进典型为引领，科技设备为支撑，实战演练为抓手，充分发挥人防加技防的体系作用，共同提升全省地质灾害防治的能力和水平。
2: 曲靖市失踪县针对小型坝塘防汛薄弱环节开展实战化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坝塘水位暴涨、大坝漫溢等险情，依次完成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群众转移、应急救护等科目，有效检验基层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曲靖市失踪县样月街道法快社区居委会主任朱芳芳：
5: 确保汛期险情发生时做到快速动员，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入汛以来，玉溪市累计降水380毫米，单点性暴雨196站次。当地气象部门依1262预警校应机制，完善观测设备故障分级响应、闭环处置、快速抢修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气象监测数据精准、连续、稳定、可靠。玉溪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红：
6: 在收到暴雨橙色预警后，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场所；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后，除特殊行业外，应该停止集会、停工、停产、停学。
2: 楚雄州元谋县紧盯水库运行安全，细致排查水库水位、大坝、溢洪道等关键设施运行状况，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动态，科学调度库容蓄水。楚雄州元谋县水务局工作人员尹明贵：
7: 累计向乡镇推送国内预警信息118次，发送预警短信3374条，完成预警校应254次，确保预警直达到村。
1: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事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三年全省法院涉军维权工作情况，首次联合发布一批涉军维权典型案例，请听报道。
8: 近年来，云南军地法院完善司法联动机制，畅通维权绿色渠道，统一涉军裁判尺度，优化涉军司法服务，实现以司法公平公正守护国防安全，尊崇军人荣光。近三年，云南法院共受理涉军案件523件，审结493件。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翔：
9: 依法维护部队合法权益，依法严惩破坏军事设施、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等违法犯罪。全省法院设立军人优先窗口约430个，推动军地联合开通维权热线，推出菜单式法治科目表，实现部队需求与司法供给的精准匹配。
8: 本次发布的6个典型案例，涵盖军事设施保护、军人荣誉守护、军事权益保障等重点领域，既有严惩侵权违法、捍卫国防利益的惩戒性案例，也有精准司法救助、守护军人权益的保障性案例，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军地法院涉军维权工作成效。
10: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1: 以身不孝，忘了一水。

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倾听民生，并及时有效回应。2025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9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在互联网条件下，一些热点事件通过网络传播放大发酵，往往迅速加剧矛盾和风险。对此要采取针对性措施，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倾听民生，并及时有效回应。特别是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事件，要准确判明矛盾性质，妥善处理维权和维稳的关系，及时应对处置，绝不能麻痹大意，也不能扩大对立面。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1: 以切实行动守护群众家门口的清水绿岸，解读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为什么出台这一方案？如何治理群众身边水环境？记者采访了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群众身边水体的内涵是什么？从空间来看，与群众居住区域紧密相邻；从功能来看，与老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具备饮用、农业、渔业、景观娱乐等功能；从范围来看，主要包括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以自然水体为主，具有点多面广、群众感受直接等特点。比如城市内的江河支流、景观湖池、滞洪塘、雨水调蓄池等，乡村内部及周边的排水沟、溪流、灌溉渠、排水渠、水库、水坑、堰塘等，都是群众身边水体。行动方案编制的总体思路是什么？行动方案目标设置不追求单一量化指标，而是设置定性目标，提出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行动方案总体考虑体现为四个坚持。一是坚持环保为民。行动方案重点围绕老百姓关切的水体颜色异常、恶臭难闻、垃圾漂浮等问题，将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作为保护治理目标，将群众关切转化为治理重点和攻坚任务，加快解决群众家门口的揪心事、烦心事。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行动方案把发现并推动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作为工作突破口，着力推动责任落实与突出问题解决，协同加强各类水污染源头治理，合力抓好常态化监管执法，健全落实水污染防治和监管长效机制，更好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三是坚持突出重点。在治理范围上，从大江大河向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延伸；在治理重点上，从城市向县城乡村等区域延伸；在治理措施上，重点围绕县乡黑臭水体、畜禽养殖污染、工业园区水污染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政策举措，加快补齐水污染治理短板弱项。四是坚持标本兼治，一方面用5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另一方面紧盯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污染源，从源头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方案提出哪些任务举措？如何抓好行动方案的组织实施？行动方案提出3个方面重点任务，12项具体举措。 一是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行动，部署了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攻坚行动、县乡黑臭水体治理攻坚行动、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小微水体排查整治攻坚行动。二是加强水污染源头治理，包括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推动养殖业清洁生产，强化入河污染物管控等。三是提高水污染监督管理效能，要优化拓展监测网络，提升督查执法水平，推动将群众身边久拖未决的突出水污染问题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重点，并提高基础支撑能力。
3: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飘摇》。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当代时装版纳
4: 李苏姆在乎
5: 广播行代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兔吉利，吉利克来拉火烤兔吉利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烤兔吉利，吉利克来拉火烤兔吉利哦呀！
0: 唔烤米烤哦罗那，烤丝虾丝。那包炒吧，吉利波哪个家掉落来？伊那水只烤乌沙哈巴烤马烤，我把破围铺加入拉来一位家的大家。伊那打下格里拉真加个多个卡小格来，阿杰。爹妈的大鸭子，下个里拉叔叔母说好个搭配鸭，外交部的古巴古维走过。

我喝了莫得你为马的皮骨为他马个布马皮。我好过得了得了，自然那哈你。这可把克拉维伊那手，我把破皮铺加路拉来，对家门家拉铺，你娃娃哦嘿嘿哈娃娃啪着嘞。我是得可维吃的呀，可得哈肥肥他得去奥肥了嘛。伊那手我好对家他得皮得卡地皮皮来。我为阿我比为的卡耶来，对明个里政府个下下为拉门，马起为达拉子来，也那哦，嘎的加拉巴阿给马哈拉子。你去来的去写考的来，你去来你去阿考，阿为的去你考考，也那是主要来是的加为普十七考娃娃，奥希考哈娃娃耶来，阿罗伯马的马的，司法西奇阿奇马。司法下走奥哈黑起尼马，司法权可起来奥起马个地啊！起得个得卡过来走呀个得好哈个家为得怕大黑哟。哈我为他卡个小为家阿杰和第爷爷一家子，对家孟家卡阿杰叫马拉子来，孟娃把夫家个马拉子为奥家路哟。瞧着他的哈达来，对家孟家。说话却走的一家却的越多卡马一边家阿杰的大没大伢子。七的年年，你去人去考考，祖国大厦格里拉增加更多个老头马高马的，立马联系会议，四川省帕子花市奥开。祖国大厦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立马，你去来的去阿考打牌来，的去考牌和那位奥考。四川云南西藏些马民歌，的各家打来增加更多个阿的阿马拉达拉子。你那身为奴家地区大理，你叫增加更多那位叫马家。记得你考啦。为啥走马关系卡罗莫非狗如果为家的卡马去为他你来去得去西区的家快递服务站的哈佛为他过去阿佛就行。我老婆卡罗莫多拉达为莫好铺我希望爸爸怕加个行。是的年年第七周下格里拉这批收入受狗教育中心搭配来确定明个大家为收入不消耗。门外八位铺阿杰，加个马来下个里那位收入母阿米阿杰和叫哈拉子。你去人前阿考西沙巴那州，母海西母苏下，却未会去马位哦。那门叫马比为得卡的前阿伯得修，期待个那门个摩的大为他哈死。我老考摩好，无人机加布阿为的个是马破他给个。叫考阿考，叫拉达维乔，是哈奥奇尼阿叫，又和个拉门叫阿修维尤，是哈巴西奇尼姆普，初期是普水西土多维，七地波米巴米约维，那海格鲁多维考，乔阿奇的阿斯的奇阿加马莫西。接下来的普里加和拉莫马德的排位奥利的大维西切考高。十哈巴你七高年高祖国和拉莫马德丢古为俄罗土多为谢七高日为俄亚有外就不多古巴毛利古为祖国明卡地就为俄利卡德的嘎子嘞明个口切说猛说子为他阿布达谢七年他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土多为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哈库哈提马姆达达到达莫西派来有大阿兹拉克奥的个大卫，阿美利加马姆切个他博罗比，埃弗加三十五马加布谢凯博内谢凯博鲁西马布雷马克古巴那叫下叫维加马。阿美利加主要是内部是哈巴谢奇尼塔古维，伊拉加布拉维克阿美利加维加布马鲁叫。你七高年五破得来，十七年的纳塔格维，俄罗斯马姆乌克拉塔波罗比，乌克拉州土这里实际十七年塔古维，七得波波罗拉维克乔希亚斯，奥奇亚帕纳乔夏乔修。亚尼维克斯夏斯来乔杰土地格维尤，来那些土地达维尤。

嘎巴奥维尔科超级超亚达超美超级维达希 DV 美维哈德德格世界皮做数字你起来第七奥科科哈巴你只给你他做亚超级维加的维会库奥多古勒又马拉维超级维加勒嘎巴奥这次奥利迪古第达兹超亚维加路由嘎巴奥维尔科超级奥超美味超级维达希多尼维尼图马勒超级维达希图马勒超级维达希马希维卡好的多尼维尼勒滴答滴好子超级维达希马希维古超级维达希少勒滴好维马滴盘超级维达希古超级维达希马古少维马滴盘帕克里维达希古帕克里维达希少勒滴好做这只奥利塔珠这次奥利塔珠法的奥利塔珠勒滴好做

언디친고디조베하바디친마고디코베아데우니쇼비부하라버버우프마비부하라고레라후초저데코우마비코니한가하라비조오호코자으레자가노프비라후야코자리타가다리코나한

0: 云南初始母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毒马阿金苏白叫马金啊
3: 林苏六万七百步按着说花花的铁路阿们年都是装啊这里头都是装马关一级马明年的人啊原来是国外不出马关北部花嘴明马年不比比的一万零万原来是年吃喝都猛的路做到明马阿面多一个娃原来是年香格里拉姆的马嘎就米我来哄我妈阿哥不娃子娘啊香格里拉瓜和我们阿哥记录是无刷的得个娃你都能你这么过有关关一十三十的路不合计合米一普不那么年管内瓜还是一万普内瓜天飞普瓜吃很复杂马子中啊没得么米的年地里边啊中国很多不怎么年谁来哄我都里马的到地都塞完啊没啊阿们年妈米的是日子么么的比装啊这里大部原来是北部花嘴米妈一级的这是国爸不出马瓜北部花嘴娃妈美国部你在里都门派马斯族的是和代替过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这里夫不让年过瓜原来是年我是一直都妈比俄米罗里子妈提大瓦里子天门国天门瓜一直都抓马瓜就

0: 政府制度上面嘛，我自己就是日来面一家国里子破坏人民嘛，阿克今年门前一头里子人啊，年多年提出啥国家就年多年年次我苦自己好过去，原来是年马姐姐吃哈都门白路就上面我多一个字中央边设立在破坏人王嘛，是次出三百嘛是做的一般都现实去我吃嘛，结果立行行吃你嘛，托卡社区出动的例子嘛，小娃里，一万多卡社区挂，一万多重新的破万多了是，阿只是在湖里，一面刚刚发的人啊，给了一万块九，把这台师傅阿哥不在庄里，上午六转平了嘛，过来的一万了子，一面木面马见阿哥一头的子，把在铺板上娃子嘛的木塞腾我一万了都阿哥庄啊，说是凑着他来湖里，梦见腾我一万年嘛，江南那咋一万了。中华超市的两个路算你第二次迷茫不必在一万年过啊。定了你他你都领你次出库中国下个里拉木大妈嘎就米一马的木装满子的妈四川生攀枝花石瓜裤子个娃。中国下个里拉木大妈嘎就米一马的木装满娃来哄我妈你都领给次娃哭他的个四口马次大步。四川云南新沙三木娃来哄你怪哭怪八卦阿克基洛是嘎就等小娃子人啊。一直问他原来是奴家地勤打理理家嘎就明白我里的阿克一经的年事提目的路过一米门街腾我一马的三个娃个娃的娃跟了你他地勤主观念相隔了阿克记录是我们无刷的这个事没吃花花他提交一无的瓜无让我赢了不过八十不花了是我们无刷马瓜就八十不得不花皮转的词相隔了我们嘛带度久久命度久久阿克今年没忘记你啊！你多年年次我可有怪一时三十一步一步了嘛你？你次我们是都很好，初次过三排做的事。他来的规矩带带你他，电费苦瓜初付你不了年过。第八年怪苦瓜一时没时不还一我们那瓜电费苦瓜，此行不嘛自动啊？时寒三次你们去他，重庆市彭水县年一度跌了跌九百步了哇！阿门瓜起。这里头娃子不如双都十五度里马瓜酒要么是德国胡佛娃是八三年铁都铁还有马刺抓就都那时自由抓阿们三毛门也是花木里马年娃子铁油抓皮也是自由抓是一等啊这里年何都不是让你我一年嘛阿安置那副娃子白路瓜子皮那个三次过的过门啊是哈你次过你马年中国人很多不是让你年嘛那副个白路咋子口比例路一年忙啊为了么米的瓜少有可得说毛年年十汉三十年大的地方啊中国人阿唐阿明之前不让我的意中国很多不是嘛年虽然红红都里面的嘎地都某个地都比死人大这么比个嘎地都在我的风啊能啊我管一直十汉三十年大一来一次来改名为对美女和我的父辈父妈瓜地里边当啊国庭你来话他一来一次来改名为对美女性每年到达不是阿面嘛不服是越大阿兹拉克瓜每个每年都得得不热力听嘛瓜就年 F3 我被是女性三嘛不切个今年你被每日都女性三嘛不切话里除就说每日的你被生理免疫素阿面有不是够本啊每个每中央生理不年是还杀生你的第六病啊你拉定了这瓜不行了嘛瓜每个女性的不切话是蛮抓的啊十二年次过你们各国就三次你来外国去俄罗斯每年阿克没得到了五十没得绝笔一个一句话嘛军行就是乌克兰没过一大马地图不是服了你乌克兰走到这里十几年十二三次你打铁里边啊俄罗斯买地的多一大马地图不是服了没过就乌克兰的某个地没过是说很有抓你本来的说吃一游戏抓的啊那么说不全部全部一直的马瓜马明装马地瓜切蛋那个娃而且说米路也和产业的一句话词那那装了你再跟我跟了吗的那么是我们的娃阿们提到他这样子嘞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皮白壳搜干嘞
4: 你都能你自你过你还你自我你总书记习近平年自古了中央政治局三次十多二日大陆自动马瓜森林所思妈咪这么过提的孤独人啊今年提话比八十比二米一家妈年有大一级求求罗一生啊中国国产党的胡安尼有关社会主义干什么年

0: 有关过从月季外币支付过十六季外码过社会主义以及皮革门啊一毛年有八岁以及自然数一码的以及德西瓦度过十瓦度丢木洞啊第德则币提示过提示从月季外码的我可往里之路一经啊二零零零首联则币算你们就觉从月季外族人马来西亚币复制例子大数据外码市民路四国币门捷特例子大数据外码的布局例子零零年巴西哈就几乎没得普及例子。
1: 袜子、衣件、零零、卡瓜世界，初就嘛瓜缺档啊，尼玛苦瓜无档啊，世界苦瓜年少海年提土着，那那啥嘛李苏木。
2: 李苏的话就北部，阿就说花花在跌落，我年在里忙啊，阿么年六年白时。妈咪的酒哪哪个嘞？

0: 你们母路都转了他。你们都嘛那三母母我都嘛就三路。一节比里里大妈大个皮古提皮嘛门结瓜。萨节你吃做嘛比皮克。我是次母瓜嘛安置努本都不嘛。嘿你瓜来米婆你你接他。我和你去哭的瓜。努他不记录了年路企图吃什么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苍水一节可嘛很热过我的别墅的头变过目寒巴路易寒巴西我独家他嘛应过的个流萨杰你吃嘛被我我的日系现实听你路过我的事萨快明皮皮举了他努力过比诗词母过不他嘛过努米玛嘎达里布提瓦兹面度巴里里塔玛萨夸瓜我那木瓜克玛哈巴瓜布夫比里兹尼扎布扎瓜比布哈玛图图瓜就拉吉瓦曼达西木见吉就提军吉斯尼尼玛库瓜吉克吉哈玛皮拉兹啊一直起他死微微甘蓝比我一泥瓜泥杂瓜是刺木瓜木拉斯我提提子瓜泥奴来过吗一直得嘎木里子大满大
1: 泥奴嘛那那是不一直泥杂不阿们那泥木瓜富马吉啊提提多木瓜富马吉嘛过年富巴快的多么李叔巴塞你要看你们过一时不拉哈马的多么了没过地被马富猫啊阿们那年富巴快也没过路子被马娜娜

阿蒙那尼吃怕鬼嘛一十八八怕罗马一十八初十初几嘎七七八十二几那啥啥别玩那哪。